0: 可以。
1: 我中间。
2: 关。
3: 喂 ，Robert Adam 156 QRA 156。
2: Mercury Montego to Orville Moore, Monroe, expiration 2 of 27.